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两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 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0: 是你的错。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教场中路的兰花楹树冠密集，如果你为兰花楹而来，一定会沉醉于这2公里的蓝紫色花海隧道，抬眼一望，瞳孔都会被染成蓝紫色。选择公交可乘坐65路、104路、175路、187路、K5路、Z63路等在教场中路、教场西路口或教场北路口公交车站下车，也可以乘坐地铁4号线到苏家塘 C 口出站。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向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心血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心血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平胀，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通通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心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心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心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
8: 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

或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如果说教场中路的兰花楹适合仰望，春城路的兰花楹则更贴心，肆意绽放的花搭上矮墙，绝不会让爱打卡的朋友失望。选择公交，可乘坐52路、134路、140路、184路、199路、260路公交，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1号、2号线到环城南路D口出站。
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于这里，细看你安躺熟睡，是候着你是莫大情趣。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北京时间11:00。
9: 向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

0: 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两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黑龙潭公园，公园里有10余株流苏树，尤其是树龄超150年的古树，满树繁花如雪覆枝，微风拂过，花瓣纷飞，宛如四月飞雪。地址在昆明市盘龙区龙

算一言不合，我是无关痛痒的第三者。

0: 亲爱的人，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大象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另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另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心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心血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心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心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的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向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

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两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3: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向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心血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星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

0: 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通通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又到了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时节，要论兰花楹的数量，还得看红锦路。上千株兰花楹沿着街道盛放，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走走，周围荷塘月色小区、月牙潭公园、云南财经大学的兰花楹也可以尽收眼底。选择公交，可乘坐79路、84路、119路公交，也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临雨桥站 B 口出站。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FM91.8，
7: 北京时间13:00。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0: 向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

0: 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精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就像从前相爱的时候，不愿离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雪松草坪有着超大草坪，大树遮阴，人少清静，适合娃娃跑跳放风筝，大人可以在树荫下躺平休息。地址在盘龙区，通过导航直接找雪松草坪即可，全天免费开放。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大象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心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心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两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

0: 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松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之前说过啊，儿童把奶茶当作日常饮品，有可能会伤肾。于是呢，许多父母就建立了奶茶对孩子健康不利的认识，便是直接禁止孩子喝奶茶了。那么，儿童绝对不能喝奶茶吗？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啊，孩子可以将奶茶作为偶尔的快乐，而非日常饮品。建议呢，每个月的饮用不超过一次或两次，避免连续饮用。日常呢，则是以白开水、淡茶水为主要饮品。家长给孩子点奶茶的时候，应该明确的要求不另外加糖，拒绝像什么珍珠、芋泥、糖渍红豆等高糖小料，从大杯改成小杯，减少糖分和热量的摄入。如果孩子饮用了奶茶，那么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白开水的饮用量，促进糖分和尿酸的排出，同时呢，增加一些运动，消耗多余的热量，减轻肾脏的负担。特别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饮用奶茶之后，如果孩子出现了异常的口渴、尿频、疲劳、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血糖、尿常规和肾功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不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Cool.

0: 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5:00。
4: 3: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及时路况来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提示，5月9号到6月30号期间，弥玉高速与 G80 广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路面养护施工期间呢，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可经 G326 实心汽车公路行驶至弥勒南，进入到 G80 广昆高速行驶。
1: 搭上新水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搭上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

0: 或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精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

0: 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心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福宝半岛紧挨滇池，有开阔草坪、滇池绿道，周末可能会有国风游园会、亲子剧表演，可以租单车带娃骑行，吹一吹湖风。地址在官渡区福宝半岛，全天免费开放。
5: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Yeah.

0: 制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向新水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水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两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 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

0: 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生活中啊，很多人被耳鸣困扰，耳朵里总是嗡嗡响，尤其是安静的时候，声音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有人尝试过各种偏方保健品，但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就觉得耳鸣治不好，只能硬扛。那这一节我们要告诉您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专家介绍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它在提示我们耳朵或者是全身可能出现了某些问题。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耳鸣的诱因通常是短期的劳累、熬夜、精神紧张、焦虑，特点呢是偶尔出现，持续时间短，通常不超过1到2天，声音轻微。通过调节生活习惯，比如规律作息、放松心情、避免噪声刺激之后，可自行缓解。病理性耳鸣的诱因则通常为中耳炎、高血压、糖尿病、秃聋后遗症等等疾病。它的特点是持续超过1周，声音反复出现或者是逐渐加重，还可能伴随听力下降、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需要针对性治疗。但是呢，只要找对方法，大部分病理性耳鸣都能够缓解甚至彻底消除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正宗的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六支，这六支啊，正常情况下这六支是吃三天，就是每天呢吃两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支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

您就别一天吃两只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一只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只，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只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只，那一只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1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只，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只，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1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全世界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1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整个中国14亿人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谁舍得怀孕1个月的老虎给它弄下来呀？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啊，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2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啊能够领取这一小盒6只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3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3个字优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2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羊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1人1盒，您呢抓紧时间
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羊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啊，或者生产胎啊，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羊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不正气，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是羊胎盘独一无二的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羊胎是最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羊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羊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更高，人的吸收率更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一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神奇啊，神奇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咋没自己好啊，那叫器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器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 90% 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最后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必须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呀，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
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十二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十二条月呀、啊？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啊。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都沟平了，这叫。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又到了兰花楹观赏的最佳时节。如果说教场中路的兰花楹适合仰望，春城路的兰花楹则更贴心，肆意绽放的花搭上矮墙，绝不会让爱打卡的朋友失望。选择公交，可乘坐52路、134路、140路、184路、199路、260路公交，也可以选择乘坐地铁1号、2号线到环城南路 D 口出站。
2: 搭上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搭上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搭上心血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4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星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通通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4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星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 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马维雄，来关注到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9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至目前均已恢复通行。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松茂至马兰站间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向新水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水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两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 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岸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里。

0: 风险，森林覆盖率达到 85.62%。 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5: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17:30，此刻昆明城巨晚高峰道路通行情况有哪些变化？让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霞霞来为我们介绍。霞霞你好。
1: 晨晨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周末晚高峰正值最繁忙的时候，主城区部分干道及进出城的通道车流比较集中。先来看市区道路，翠湖南路西向北，从翠湖西路到圆通街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00米。翠湖周边周末车比较多，可以绕行人民中路或者是鼓楼路。世博路南向北，从花园南路到川京路有大概1.2公里的拥堵路段，世博园区域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白龙路或者是铂金大道。昆洛路北向南，从昆岭路到耳机路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300米，车多缓行请保持耐心，留意非机动车道。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村立交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路段，入城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彩云北路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向新水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水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水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 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

0: 播严选的好物，所收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世界。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花粉过敏者如何安然地度过杨树、柳树、柏树的花粉传播期呢？这一节我们给您支支招，做好躲、护、清这三步，能够积极地防范花粉过敏。花粉季的防护其实呢，重在科学应对，提前做

好预防，精准区分症状，才能够有效减少不适，平稳地度过花粉高发期。预防的核心是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那做好躲、护、清这三步。第一步呢是躲，躲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春季的中午和下午花粉浓度较高，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树木密集的区域。二是护，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防护眼镜、穿长袖的衣裤，居家和开车的时候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三是清，外出回家之后及时的脱掉外衣，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另外呢，有明确过敏史的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两周甚至四周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千万不要硬扛过敏症状啊，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

0: 未来我省较强的降水主要出现在滇东北一带，为何滇东北一带的降雨会如此突然呢？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为大家解读。你好。
1: 晚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首先呢，冷锋切变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东部一带的雨水将会发展增多。今天晚上到明天，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那19号、20号，雨区将会缓慢的向西向南扩展，包括昆明北部、楚雄东北部也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出现。西部、南部边缘维持分散的阵雨天气，中部以西大部分地区晴间多云。那为什么东北部一带的降水会如此突出呢？那东北部呢是地处乌蒙山区，是冷空气南下的主要通道。当北方冷空气与西南暖湿气流在此处交汇，受乌蒙山地形抬升的影响，水汽被迫抬升冷却，即形成持续性的降雨，局地还容易触发强对流天气，素有云南雨窝子之称，也是全省洪涝和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域。那预计未来三天滇东北一带累积雨量较大，需要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天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数峰景区多云24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天22到33度，宁尔纳格里茶马古道多云转晴17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4到21度，官渡古镇晴天16到29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晴天13到26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晴23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4到18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7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16到29度，大理古城晴13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晴18到30度，石林外家花蓝莓庄园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4: 向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

0: 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情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3: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

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慌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花了，你慌着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2: 又到了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时节，要论兰花楹的数量，还得看红锦路。上千株兰花楹沿着街道盛放，如果你愿意停下来走走，周围荷塘月色小区、月牙潭公园、云南财经大学的兰花楹也可以尽收眼底。选择公交，可乘坐79路、84路、119路公交，也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林雨桥站 B 口出站。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FM91.8，
8: 北京时间19:00。
7: 7:00 PM。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9: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9: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向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

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竟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

0: 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两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通通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精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6: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瑞士园公园，园内有红顶小屋、风车、钟楼等西洋风格建筑，适合拍照打卡。300米木质栈道穿行湿地，可以观察十多种鸟类。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延长线，全天免费开放。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9: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

0: 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科学运动是守护健康体重的得力伙伴，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强健体魄，更能让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增加体育锻炼，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让心肺功能平稳提升。这对于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体重偏大的同学，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从低强度、容易坚持的活动开始，选择对关节更加友好的运动，比如游泳、骑行，避免运动损伤。另外呢，我们还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动作能够增加肌肉量，让你更加的结实强壮。另外呢，选择了足球、篮球、跳绳这样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这会让运动成为你生活的快乐源泉。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真皮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Oh, wow.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青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20:00。
2: 8:00 PM。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7: 向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

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

0: 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够轻松的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的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 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效的朋友。圣罗兰1966号这款口红呢是橘棕色调，薄涂适合日常的通勤或约会，能让人瞬间提升气色，厚涂则是浓郁显白的红棕色，可以瞬间变身霸气女王。今天这款圣罗兰彩盒套装配有礼盒礼袋，而且性价比高，到手仅需39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都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王冠湿地公园种植了中山山、滇蒲等乡土植物，四季鲜花盛开，适合观赏落日、亲子活动。地址在官渡区乙六街道环湖东路，开放时间7点到19点。
9: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3: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 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站在那树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的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向心血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心血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心血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马上就是浪漫520告白季，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是无需要再纠结了。今天给大家重磅带来香港直邮正品保障的海蓝之谜明星护肤四件套套盒，还搭配礼袋，全套配齐不拼凑。精粹水15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全是顶流王牌单品，日常单买每一件都贵到心疼。现在大象心血商城520活动，一套只需1999元，成套入手划算太多。而且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折算下来到手只需1799.1元，又便宜了不少。而且现在下单还加赠2支迪奥变色润唇膏。懂护肤的都知道，海蓝之谜核心神奇活性精粹，萃取深海巨藻发酵修护能量，精粹水渗透补水，维稳屏障，换季泛红干痒一键舒缓，浓缩修护精华深入肌底，淡纹焕亮，强韧肌肤屏障。白天经典面霜滋养抗老紧致轮廓，夜间奇迹晚霜彻夜修护，激活肌肤新生，日间滋润，夜间修护，一套承包全脸呵护，干皮敏感肌熟龄肌统统适配。520送爱人是低调奢华的浪漫，把精致宠爱给到骨子里，也可以犒劳辛苦的自己，给自己一份高端护肤的仪式感，省去专柜溢价，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今天除了海蓝之谜四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的彩妆套盒，内含圣罗兰粉气垫 B10、 圣罗兰口红1966号，大象精选商城520活动价到手仅需399元。圣罗兰这款气垫粉质细腻，能

能够轻松地遮盖毛孔，为肌肤带来宛若天成的轻薄的底妆效果，能够长时间地保持妆容完美无瑕，节省了许多补妆的时间和精力。 B10 是自然偏白的色号，更适合肤色偏白或打造更白妆。

0: 是这个啊，我们说喝点热水呀、啊，能够缓解啊，你得看你的胃是什么样的问题。不是说你喝热水，所有的胃的问题就全解决了。如果说你胃啊本身是健康的，只是突然间吧，在饮食上啊，或者是这个习惯上有所改变，你胃疼啊，喝点热水可能马上就缓解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暂时的一种胃痉挛。它不是病。比如说你吃什么东西急着了、凉着了，可能刺激到胃了，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比如说胃的肌肉发生瞬间的萎缩，针对这种胃痉挛或者是消化不良，它没有形成疾病，你喝热水是可以缓解的。那如果说你的胃已经形成这个器质性病变了，就是我们说已经检查出有问题了、有病了，比如说我们查出来有这个慢性胃炎的情况，浅表性胃炎的情况，或者是胃溃疡的情况，那这种啊，我告诉你，你喝热水是完全不行的，肯定不行啊。而且你要是有这种溃疡面的话，你越喝这个热水，反而你胃疼还越严重，
1: 一种伤害
0: 哎，
1: 了。
0: 甚至这个虚汗都会流出来啊。
1: 是我们这是不懂啊，还得是问专业的大夫。就看来以后我们自认为习以为常的经验呢，或者自以为是的安慰别人的话，很难传承给下一代了。
0: 对，你看看，
1: 它也不正确
0: 所以说
1: 了。
0: 教你儿子可别按你的经验教啊，此一时彼一时嘛，是吧？我们都要与时俱进。你现在你看年轻人接受的教育和咱们都不可想象，现在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呀，是吧？你比如说同样是胃病，可能很多的小年轻人自己觉得在网上一查都知道自己该开什么药，甚至都不需要我们大夫，这就是医学知识的一种大爆炸，咱们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掌握了。啊，就跟咱们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天差地别嘛。我们那个时候说白了，大夫告诉你怎么回事，你就知道怎么回事。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有一个药呢，叫安乃近。
1: 这个还挺有名呢。
0: 安乃近治全身的病。哎，你也不管它有什么毒副作用，咱们就咔咔买。
1: 哪儿不舒服了吃上。
0: 哎，你也不管什么肾病还是肝病还是肺病，反正浑身只要不舒服了，吃安乃近。是不是？
1: 对，
0: 你这现在时代不同了啊！
1: 关键是以前吧，也没有手机呀、互联网这些东西，可能
0: 对，
1: 信息比较闭塞、比较
0: 对，
1: 单一，那就更别提说懂点医学知识了。
0: 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是不是？信息大爆炸了之后，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网络呀、短视频呢，都兴起了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医学的知识、养生的知识，现在也比较泛滥。
1: 对。
0: 你很多年轻人，我们就知道，比如说胃疼、胃胀、胃酸。是吧？我们都知道，哎，可以用点马丁啉，然后你再比如说常规的胃疼、胃炎，可以吃点什么奥美拉唑，然后比如说反酸、胃黏膜溃疡的，可以吃点果胶壁，是不是？这些你看，我们都成为常识了。但是咱们小时候哪知道这些，
1: 对，
0: 是吧？现在很多家里头这些药物都成一些常备药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吧，你再告诉他喝点热水，
1: 这个反应挺大的，
0: 那就别人就觉得你这是敷衍我了，是吧？
1: 就是观念不同啊，它真的是天差地别的一件事情。
0: 对，而且我告诉你，更重要的一点是哈，除了用药之外呢，有胃病的人，我告诉你，最忌讳的就是激动。
1: 为什么忌讳呢？
0: 你想啊，就是我们这边胃疼呢，你的爱人说喝点热水吧，我们人有的时候是不是就生气了？如果说加上气的话，这叫病上加病。而我们从这个实际当中，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胃啊，它属于一种情绪的器官。比如说我们遇见什么紧张的一些事儿了，恐惧的一些事儿了，或者是这种忧思的事儿了，往往你会觉得我们这个胃就开始疼了。就是我们的情绪会表现在我们的胃上的。咱们中医上讲，忧思伤脾胃。实际上，我们这个脾胃它就是属于我们人的非常典型的一个情绪器官。但凡我们紧张、激动、情绪不好。低落呀、低沉呢、忧思的时候，我告诉你会加重我们人的胃病的发展。
1: 哎呦，
0: 你看，
1: 还真是！你看，我们生气呀、思虑想不开的时候，会觉得心都揪揪着，
0: 对，我告诉你，
1: 那也吃不下饭呀。
0: 我记得有一句老话，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打孩子。
1: 哎，
0: 你看，
1: 对，
0: 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打孩子，为啥呀？孩子，我告诉你，他不能带着气儿吃饭，伤胃。你看看，你说咱们这个总说这心都揪着了，实际上我们的心它不会揪着了，是你的胃，实际上它是一种情绪的变化，你好像感觉到是心难受似的啊，真正揪着的是哪儿呢？是胃。所以说，你看有一些得胃病的人， 你会明显的感觉他的性格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0: 是的。
1: 第二点呢，就是什么呢？忧虑过重。
0: 嗯，
1: 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啊，就是子女不在身边的中老年朋友，特别爱得胃病，
0: 想得多，
1: 哎，总想自己这孩子，
0: 思想包袱还重。
1: 对，所以说我们的胃，记住了啊，大家伙啊，情绪器官。你看平时有些情况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情绪变化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胃病的加重。
0: 还真是，我刚才想了一下，那个视频当中的女孩还真是有胃溃疡，
1: 是吧？
0: 交代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吧，我们平时不懂啊，
1: 嗯。
0: 你后面想想，这个男孩也挺冤枉的。
1: 他哪懂啊，是吧？
0: 对，而且他会觉得你胃病总犯总不好，总给你买药吃，那是药三分毒、
1: 嗯，
0: 那药也不能经常吃啊。
1: 对，
0: 就说一句多喝热水吧，反而是好心办坏事了，也挺冤枉。
1: 所以说换位思考嘛，是吧、
0: 嗯？
1: 其实从这个刚才你说那男孩子角度来讲，他也不是大夫，
0: 对他不了解，
1: 他可能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但是你得有个答复啊，
0: 嗯，
1: 他顺嘴就来一句喝热水，
0: 是的、
1: 啊，但是他要不了解这些胃病的知识的话，那我们就会造成一些误解了，
0: 嗯，
1: 实际上胃溃疡啊，你记住啊，就是疼起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遭罪的，
0: 嗯，
1: 为什么他会这样遭罪呢？
0: 嗯、
1: 因为胃溃疡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它会直接侵蚀到我们的胃壁的肌肉
0: 啊。
1: 啊，就是胃溃疡的患者，他疼起来，我告诉你，这种疼痛的等级是非常高的，
0: 是吗？
1: 是吧？因为它是胃黏膜的破损，因为胃黏膜它是让我们的胃酸和肌肉有一个保护层的，
0: 嗯，
1: 但你胃黏膜破损了，这个胃酸它是强酸的，
0: 嗯，
1: 直接就刺激到腐蚀到我们的胃壁肌肉了。那你想一想，人在这种疼痛的情况下，
0: 能不暴躁吗？
1: 他情绪能好吗？是不是？
0: 关键胃溃疡它怎么会那么疼呢？它能疼到一个什么程度？
1: 我们人的胃啊，它最里面呢，就是和这个空腔的表面呢，有一层胃黏膜。
0: 嗯，
1: 这个胃黏膜的下边就是我们的胃壁。
0: 嗯，
1: 胃壁是由肌肉组成的，而我们胃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是胃酸。
0: 嗯，
1: 胃黏膜是挡着这个胃酸和我们的肌肉不接触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胃黏膜呢，会把这个胃酸和这个胃壁的肌肉它隔绝开了，里面的食物通过胃酸来把它变成这个乳糜状的食物，
0: 嗯，
1: 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但是我讲过，胃酸它是强酸的，是吧？我告诉你，强酸到什么程度啊，就连这个铁钉子它都能给你融化掉了。如果说我们胃里面没有这层胃黏膜的话，我们让这个胃酸直接和这个胃壁的肌肉接触上的话，胃壁的肌肉和我们的肉是一样的呀。
0: 嗯，
1: 你想想我们吃的食物里面有没有肉，
0: 嗯，
1: 吃到胃里面是不是被强酸给化没了，
0: 嗯，
1: 变成乳糜状的食物了。而我们的胃壁是不是也是肉？
0: 那
1: 如果和强酸接触上的话，把我们自己的肉都能消化了。所以说胃溃疡严重了之后很容易造成什么？胃穿孔。
0: 这个胃穿孔可太可怕了。
1: 对，
0: 这强酸侵蚀到我们的肉了。
1: 对，
0: 所以它才会那么那么的疼。
1: 对，就像我们的肉被这个强酸硬烧一样，
0: 嗯，
1: 是吧？而且胃穿孔，我告诉你，这个穿孔可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这个钉子扎个眼那个孔，
0: 嗯，
1: 实际上它是拿这个强酸生生的给你腐蚀出来一个漏洞出来的，
0: 嗯，
1: 其实讲到这儿，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在临床有一个最疼的病叫胰腺炎，非常相似，
0: 嗯
1: 啊，胃穿孔也是胃里面的这个强酸溶液把这个胃壁的肌肉给腐蚀漏了，然后跑到我们这个腹腔当中去了，
0: 嗯，
1: 是吧？胰腺炎是胰腺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消化酶，那些消化酶是专门消化脂肪的，
0: 嗯
1: 啊，比如说脂肪消化酶呀、蛋白消化酶呀、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酶呀，都在这个胰腺当中，它跑出去了。是不是把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都给溶解掉了？
0: 对呀，
1: 所以说它俩非常相似，疼痛的等级也是非常相似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胃部疾病的这个患者当中，我告诉你，有很多都是急症的胃穿孔，还有什么呢？急症的胰腺炎啊，这俩病都是非常要命的、危险的这样的疾病，而且疼痛，正常人类是很难忍受的。
0: 哦，您说胃酸是强酸，
1: 对，
0: 它是盐酸吗？
1: 它是跟盐酸同等级的强酸之一。
0: 哦，
1: 除此之外还有硫酸，还有硝酸，它们都是同等级的这个强酸。
0: 哦
1: 啊，而且胃溃疡这个病啊，竟时你知道吗？实际上你要说它严重吧，也非常严重。
0: 嗯
1: 啊，因为它疼的是让人受不了的，是吧？你得赶紧治疗的，
0: 是，
1: 否则是非常麻烦的。但是呢，你要说它不严重吧，就因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胃溃疡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你像这种情况啊，嗯，为什么说我说他疼得遭罪呢？就像拿这个硫酸盐酸在直接烧你的肉一样。
0: 是。

0: 啊，
1: 我们
0: 你说
1: 想象都觉得很疼，
0: 谁能受得了吧？是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就比如说，你说太阳太热的时候，我们说太阳晒一下，咱皮肤都觉得针扎一样疼。
1: 嗯，
0: 你更何况是那种硫酸呢、盐酸呢，
1: 泼在身上，
0: 泼在身上
1: 的，
0: 是不是？天天泼你身上，滴你脸上，那不就毁容了吗？
1: 那是酷刑。
0: 胃酸跟这个强酸是一个等级的，一个危险的程度。
1: 关键是胃溃疡啊，它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的呢？
0: 啊，治不好是吧？
1: 对呀，我们要治的话就治好得了呗。有的时候开点药，它确实能够缓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呢，马上又反复了。
0: 对，
1: 我之前也得过胃病，
0: 嗯，
1: 吃过奥美拉唑
0: 啊，
1: 就一些胃药吧，
0: 嗯，
1: 用药之后呢，可能会觉得感觉好了，
0: 嗯，
1: 但是一年半载之后，它就会又犯，
0: 又反复了。
1: 对，不知道为什么犯的
0: 啊，
1: 它没法去根儿啊。
0: 静时你说到关键点上了，
1: 嗯，
0: 啊，这个胃溃疡、胃病啊，确实按我们传统治疗的话是很难去根儿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叫假性康复，
1: 假的，
0: 哎，假性康复，顾名思义，
1: 哦，
0: 就是根本就没好利索，就你觉得哎舒服点了，不疼了，你以为好了呢，其实根本不是，
1: 虚晃一枪啊。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假性康复吧，在我们临床上各个科室都有这样的疾病的这种表现。
1: 嗯，
0: 就是我们用过药之后啊，通过药物把你的症状给你遮盖住了，
1: 嗯，
0: 你就觉得好了呢，其实病根还在。胃溃疡反复发作主要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嗯，它是被掩盖了。
0: 对，
1: 它是原因之一。
0: 对，
1: 那肯定还有原因之二。
0: 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这个胃黏膜啊，它因为需要经得住这个胃酸的腐蚀才行啊，它才有用嘛，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它的更新的速度一定要快才行。
1: 嗯，
0: 老化的胃黏膜它就顶不住胃酸的刺激了，所以说就会造成反复的溃疡，反复的灼烧这种疼痛。所以说第二个原因就是胃溃疡的患者往往就是我们的胃黏膜修复的速度是非常差的。
1: 嗯
0: 啊，它只要我们能够有非常强大的这种胃黏膜更新的速度和能力的话，就算是啊我们有溃疡面了，这个地方有灼烧了，但是只要我们足够的能够快速的修复它的话，是不是也能够从根儿上得到调理啊？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他就是反反复复，主要原因我们胃黏膜更新的速度太慢了，所以说它疼起来啊反反复复的，治起来也非常不好治，而且疼起来要命，是吧？
1: 那真是，就胃黏膜虽然说是好了，
0: 嗯，
1: 但是你胃壁受损的那个部位它还是坏的，
0: 你修复不上
1: 啊，你修复不上。
0: 对，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就造成了胃溃疡的患者反复发作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吃点药舒服了，就感觉自己好了，今天胃疼，疼的在床上都打滚儿，晚上吃点药，第二天起来，哎，好了，能出去打球去了。那很多人这种情况都是处在一种假性的康复状态当中。
1: 嗯，
0: 啊，你过了这个药性的这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这个胃又开始疼上了，胃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发作的这个疼痛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加重，而且康复的时间一次比一次延长。
1: 对，的确如此啊，这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反思。
0: 对，就是这样，假性康复嘛。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就有这个胃病的，是吧？我们都自己好好的反思一下，你第一次得胃病的时候是什么岁数？
1: 嗯，
0: 是什么时候？在你的记忆当中，你用了多长时间这个胃不疼的？你吃了几天的药？
1: 嗯，
0: 那你再看一看你最近犯这个胃病的时候，你吃多少的药？你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够缓解？你第一次胃疼是怎么疼的？但是你最近一次疼又是怎么疼的？它完全是一个继续发展的过程。
1: 对呀，它好像是呈几何倍增长一样。
0: 对，
1: 一次发作比一次严重。
0: 所以说你靠这个药你是治病了吗？
1: 嗯，
0: 它只是暂时的缓解，而你的病还在继续的发展当中，
1: 嗯，
0: 是吧？胃溃疡每次发作的这个康复时间、用药数量、疼痛的程度，你看看它还在不断的增长，那你这是治病吗？是不是？
1: 那为什么每次发作会成这样呢？
0: 嗯，
1: 还有胃溃疡为什么就叫溃疡呢？
0: 为什么叫溃疡啊？你知道口腔溃疡吧？
1: 嗯，
0: 你口腔溃疡说白了，口腔的黏膜发生了炎症，
1: 嗯，破溃了，
0: 哎，这叫口腔溃疡。我们皮肤表面叫伤口，
1: 嗯，
0: 而凡是黏膜的这个伤口我们就叫溃疡。
1: 哦，
0: 就处于新旧交替的过程当中，

0: 哎，这个炎症反复在那刺激形成的一个溃疡面。
1: 嗯，
0: 实际上胃溃疡啊，也就是我们胃黏膜发生了反复这种破溃的这种状态，就叫胃溃疡。
1: 嗯，
0: 我们皮肤上破了个口子，马上就结痂了，但是里面呢长好的，你把这结痂你给它抠掉了，你过两天是不是还得二次结痂？
1: 对，
0: 那你还给它抠开，反反复复的，是不是永远不太好的？
1: 对，
0: 那我们的胃黏膜，我说了，就跟皮肤的伤口一样，只不过黏膜的伤口就叫溃疡。那你反复的被胃酸刺激，它反复长不好，你自愈的能力，这个恢复能力又速度比较慢的话，是不是我们这个黏膜的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嗯，
0: 越来越严重？
1: 嗯，那为什么我们常规的方法它就发挥不好呢？
0: 咱们常用的治疗溃疡的方法，那就是用药呗，
1: 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呗。基本上有胃病的患者，奥美拉唑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个奥美拉唑，它为什么吃完了以后我们会觉得舒服一些呢？
1: 嗯，
0: 因为奥美拉唑啊，它是一种抑酸剂啊。什么叫抑酸剂呢？它就是这种药吃完了以后吧，我们胃啊就不能够分泌胃酸了，就抑制我们胃酸的分泌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大家伙知道，你胃里面分泌这个胃酸它是有用的呀，对不对？
1: 嗯，
0: 人你想活着必须得有胃酸的分泌啊，
1: 要不然那个食物怎么办呀？
0: 对呀，你这个食物是需要胃酸给它转化为乳糜状的食物的，
1: 对，
0: 然后进入到我们肠道当中你才能吸收的。你胃酸少了，食物啊我们消的程度不够，它跑到肠道当中又完全吸收不了了，
1: 它成负担了。还是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奥美拉唑吧，嗯，它就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副作用。
1: 而且我发现长期吃奥美拉唑，它很直观的副作用是消化不良啊。
0: 对，就是消化不良，那这就是它直观的一个副作用。
1: 嗯，
0: 长期用的话消化不良，那你的胃能受得了吗？
1: 受不了啊，
0: 对不对？你不能为了解决一个暂时的问题而制造了一堆的以后的一些问题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大麻烦都来了？
0: 你就像我们撒谎一样，你不能是为了掩盖一个谎言，然后你以后得制造个无
1: 数
0: 个
1: 谎言，
0: 对，你这越来越没结果，
1: 得不偿失，没头的事儿。
0: 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奥美拉唑一个典型的表现。
1: 嗯，
0: 而且胃溃疡还有另外一个常用药叫果胶蓖。
1: 嗯，
0: 听过吧？
1: 嗯，
0: 这个果胶蓖啊，我觉得比奥美拉唑还好一点。
1: 哦，
0: 因为果胶蓖它最起码它是保护胃黏膜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药物啊，它不像我们的护肤品它能够均匀的涂抹在皮肤上，因为我们这护肤品是自己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呀。
1: 嗯，
0: 那我们的胃黏膜是在我们胃里面啊，胃黏膜坏了，你吃的这个果胶蓖啊，它并不能够智能的涂抹在溃疡面上。
1: 嗯，
0: 它可能吃完了以后不一定保护到哪儿的胃黏膜了，坏的胃黏膜这个溃疡面它可能照顾不到，而且涂抹的不是那么均匀，因为我们不能够人工的调节。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果胶蓖它不能够24小时长效的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说它是有时效期的。
1: 对，这个吧，进到我们的胃里，它不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呀。
0: 对，它不一定跑到哪儿去了，
1: 对，
0: 是不是？而且这个药物咱们吃到肚子里之后，它什么状态你都不知道。
1: 嗯，
0: 它很可能把这个溃疡的部分啊，它给你躲过去了，
1: 嗯，
0: 没有覆盖上，那你不就没有作用吗？
1: 对，
0: 是不是？而且最主要，它时间又不长效，
1: 对，
0: 掩盖又没掩盖好，你说不准，就是凭点子。那果胶蓖吃完了以后，有的人就有效果，有的人就没效果。而且这个胃病治疗的时间越长啊，我们的溃疡面越多，果胶蓖它照顾的这个范围就越不够嘛。
1: 嗯，
0: 是吧？你这样的药吃进去你还得靠养，说实话，
1: 就是老胃病我们不都说嘛，三分靠治，七分靠养。
0: 对，你确实咱们常用的药就这几种。我告诉你，咱们说的这个三分治七分养靠的是啥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胃黏膜的自愈能力。
1: 嗯，
0: 有的人比如说这两天上火了，口腔有溃疡了，
1: 嗯，
0: 但是过两天人自己好了，这叫自愈能力。
1: 嗯，
0: 所有我们人体当中的黏膜其实都有自愈能力的。
1: 嗯，
0: 拼的就是我们谁的黏膜的自愈能力强。你比如说你有一处溃疡，用药之后可能掩盖上两三天三五天，那你不疼了，随着我们自愈能力强的话，它也修复过来了。
2: 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因具有驱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其功效明确，可治疗胃肠不适、胃肠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病症。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与其现有治胃病的方法相比，可穿透胃黏膜直达2到3层的胃壁，提升3倍的修复速度，真正从根上康复。入胃后，其中多肽粘多糖成分可在溃疡症状的表

0: 面形成保护膜，缓解胃痉挛，隔绝炎症溃疡扩散，形成有效防护。更重要的是，其可改变溃疡症状的部位不过血、无营养的症状，调动全身免疫巨噬细胞，灭杀90%的病菌炎症，是目前治胃病方法当中少有的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国药产品。而且昨天老师您说了，我们传统中医治疗胃病，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啊，叫匪莲。
1: 匪莲，对。
0: 匪莲，您还说它是以散剂的形式存在的，它对于治疗胃病是比较好的。
1: 对呀、所以说咱们中国传统中医啊，对这种胃溃疡的疾病来讲，早就有很深的认识。昨天我们给大家伙讲了传统中医我们是怎么治疗胃病的，而且我们传统中医会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物叫匪莲，那这个匪莲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昨天说到了，结合我们胃病的特点，在治疗我们胃病尤其是黏膜类的疾病的时候，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是散剂，明白了？因为这种散剂我们吃进到胃里之后，它会顺着我们的消化道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胃里，它会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它不像片剂，不像胶囊，因为它进到我们胃里，片剂和胶囊它得崩解开了它才能起作用嘛。我们的胃啊，它需要蠕动的，它不是一动不动的，随时都在蠕动的话，你吃这个片剂或者胶囊它也被挤压了。
0: 对，
1: 散剂不一样，散剂不用崩解，随着我们的食道进入到我们的胃里的时候，它整个散剂它会均匀的喷洒在我们的胃黏膜的表面，它会均匀的把我们的胃黏膜彻底的进行一层保护。你看看，
0: 真是，这个匪莲到底是什么呀？如果说我们想去药房自己买点匪莲，治疗老慢病啊，或者是胃溃疡，是不是也行？
1: 买的话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匪莲这个东西专门是调理我们这个老胃病，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包括我们在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了，是吧？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选择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在医师的指导下才可以，
0: 听医生话，
1: 对，
0: 让你怎么用怎么用。
1: 对，而且匪莲的这个背后的说道是非常多的，匪莲的品种一定要选对了，品种不同效果天差地别，是吧？你看咱们中医上就讲，若是要达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话，一定要选择道地的药材，经常听到这句话吧，
0: 对，
1: 道地很重要嘛，是吧？一定要这个匪莲的品种特别纯正的，这个入药效果是最好的，最道地的这个匪莲。那么最道地的匪莲，我跟你说啊，我们曾经哈、把这个很多国家的匪莲我们进行这个品种的对比，虽然说匪莲的用药在我们中医是最早的，但是匪莲的品种你知道是哪儿是最好的吗？还真不是咱们中国的。
0: 那哪儿啊？
1: 美国的，它是匪莲当中品种最好的调理我们胃部的疾病的这个品种。个头都不一样，只有这种美洲大莲的品种，我告诉你调理我们胃病反反复复的溃疡或者长期老胃病的毛病，我告诉你甚至比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匪莲的这个品种效果都好。
0: 是吗？
1: 对。
0: 那您说咱们亚洲就没有大莲？
1: 亚洲也有大莲呢，但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不是说这个辽
0: 宁
1: 省的
0: 大
1: 连市这个大莲啊，这个匪莲呢它是一种昆虫药物，
0: 就是匪莲当中的大莲品种。
1: 哎，对对，匪莲呢是一个总称，它是一种昆虫，其中美洲大莲这个属种是这个匪莲当中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品种，它就叫美洲大莲。大家不用纠结这个匪莲是不是美洲来的啊，确实全世界各地各国家都有，是吧？但是美洲的大莲调理我们胃部疾病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中国现在也引进了这个品种，非常道地，属于我们胃部疾病尤其胃溃疡的患者，我告诉你能够达到真正的这种去腐生肌的效果。
0: 去腐生肌，你说为什么它就能够去腐生肌呢？
1: 因为对于这个胃溃疡来讲啊，这种美洲大莲的提取物，这种粉末状的这种物质，它里面有药成分能够达到真正的我们中医上所说的去腐生肌的效果。什么叫去腐？
0: 腐败的肉，
1: 就是把腐败的有炎症的破损的组织怎么样给你剔除掉了。生肌是什么？就是生长出新的肌肉组织黏膜出来。
0: 这个很好。
1: 哎，你看
0: 去腐生肌。

0: 那对于胃溃疡的患者，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去腐生肌的效果对于我们胃溃疡的患者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首先去腐一定要把我们的溃疡面的腐败的有炎症的那种黏膜彻底的给它切割掉了。就像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创口扩创呢？因为扩创的时候是把那种腐败的肌肉给你剔除掉了，
0: 更干净。
1: 对，所以说它能达到一个深层的修复的效果。然后生肌是什么？就是它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胃黏膜当中，甚至能达到我们这个胃壁之下2到3层的这个厚度了。然后它能够促进我们人体的黏膜修复的机制。刚才我们说的胃溃疡为什么反复调理它治不好，第二个原因是啥？是我们胃黏膜自我修复的这个速度太慢了吧？
0: 明白。
1: 而这个美洲大蠊为什么说去腐的效果还要加上生肌的效果？它能够刺激我们的胃壁和胃黏膜，能够形成快速的重建的作用。它就缩短了我们胃黏膜的愈合的时间。那和这个异酸的药物相比，它能够提升我们3倍的速度。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异酸的药物，你比如说你就3天时间才改善，但是美洲大蠊这要是用对症的话，你可能1天就改善过来，
0: 就很快。
1: 对，
0: 能在根儿上修复重建健康的胃壁。
1: 对，
0: 那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胃溃疡它反来覆去的了？
1: 那你用对症了的话，用好了当然就不用了。是不是？因为每等2次刺激的时候，你的胃黏膜就已经修好了。所以说美洲大蠊这个昆虫的物种，它要用药的话，去腐生肌作用是非常广泛的。我告诉你，现在很多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胃肠病科室当中啊，基本上重症溃疡的患者使用这个美洲大蠊。你要判定什么样的胃溃疡是重症的话，你得满足几个指标。比如说溃疡的时间要长，溃疡面不但要多，要面积还要大。而且呢，这个溃疡的深度还要深。这几个具备了，才属于是严重的胃溃疡的情况。那往往这种情况在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都会用到这个美洲大蠊作为主要成分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去腐生肌。所以说对于我们胃病的患者来讲啊，美洲大蠊真要是用到这样的好的这个药物的话，是非常对症的。去腐生肌的效果是非常神奇的。
0: 这个美洲大蠊啊，确实我们得认可人家真牛。
1: 对，
0: 而且我们还发现国外好像得胃病的人真的是很少。
1: 是，
0: 就比如说胃溃疡，我们觉得好像是国外的朋友很暴躁嘛，看到美国录制的一些视频，一言不合那就开枪啊，情绪也是暴躁易怒的。
1: 就是外国人要比我们中国人这个情绪变化是
0: 更波动、
1: 更情绪化、更直接。
0: 对，而且他们的饮食习惯跟我们也不一样啊。
1: 哎呦，他们太垃圾了，
0: 对吧？那为什么他们的胃病的发病率比我们少那么多？
1: 你看看，
0: 人家外国的老人好像得胃病的也不多，不像我们，胃病属于一个非常普遍的老慢病了。
1: 对，
0: 但是在欧美国家，它是一个特别小众的疾病。
1: 还真是啊，欧美的国家这个胃病确实是一个小众的疾病。对对对，这你说的没错。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还讲到了喝热水这个事儿。其实从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来讲，这个人生病了一定要多喝热水吧。但是实际上在美国或者欧洲，我告诉你，你知道他们生病了反而不喝热水，喝冷水，
0: 加冰的，
1: 还得加冰。你看看，
0: 那不是闹吗？那是你开玩笑吗？
1: 对呀，那这就是生活习惯不同。你看日本这个脱亚入欧比较典型的一个国家吧。你看日本虽然说和咱们中国很近，但是人家你看日本也喝冷水，
0: 是
1: 从幼儿园开始就教育孩子喝凉水，他们反而还没有喝热水这个观念。欧洲啊，美国呀，我告诉你，基本如此。这个世界上喝热水的可能就是咱们中国，
0: 烧水壶只有我们有卖的。
1: 对，但是为啥呢？实际上喝热水确实能够养胃。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钟情于热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得胃病的要比其他国家的人多得多得多，所以说我们养成了喝热水的习惯。你看看，
0: 就不明白了，这为什么呢？
1: 这就是除喝水之外，从饮食上来讲，饮食习惯不一样嘛。是吧？你看咱们中国人做菜讲究的是色香味俱全嘛，
0: 煎炒烹炸，
1: 对吧？你看一提到中国美食，那老外都馋得流口水。
0: 嗯，
1: 我们有川菜啊、粤菜、湘菜、浙菜、苏菜、徽菜、鲁菜、闽菜，八大菜系。
0: 嗯，
1: 每个菜系都有各自的特点，咸香甜辣麻。但是你会发现这些特点实际上

0: 对我们的味蕾是有刺激，但是对我们的胃，它的友好程度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1: 对胃不友好。
0: 对，咸、香、甜、辣、麻，每一个味道都刺激我们的胃黏膜。
1: 哦，
0: 你看看。
1: 但我们知道，比如说去四川，吃辣锅
0: 啊，
1: 肯定是得痔疮。
0: 痔疮的多是吧？
1: 它对肠肯定是不友好。
0: 对，咱们只知道对肠道不好。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得痔疮的人他排出的便是黑便吧，看着受罪是肠子吧，但是你知道吗，很多黑便我告诉你有的人都已经上消化道出血了。
1: 哦，
0: 啊，凡是我告诉你啊，得痔疮的人十个里头有八个都有胃溃疡，因为他先受损的是胃黏膜，
1: 明白，
0: 然后下一步刺激到的是肠道，
1: 逐步再反映出来，
0: 最后表现在这个我们说的痔疮这个位置是吧，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病是不是跟我们传统的饮食习惯有关，是不是，
1: 真是。
0: 而且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呢，从我们传统的健康观念上来讲，实际上你像美国人欧洲人他吃那些东西是不是不健康，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汉堡可乐薯条，俗称肥仔三件套，
0: 对，
1: 但快餐吃完真的是饱腹感很足，
0: 它热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它能量强，
0: 你这点说对了，他们吃的都是快餐，吃的这个速度都比我们快，崇尚这个节奏嘛，但是我们吃的是细嚼慢咽的东西，就是这么多的菜你得细着品呢，狼吞虎咽是不是白瞎了，所以说慢慢的也养成了我们一个细嚼慢咽的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1: 那你看这是不是也不对，国外人爱喝冰水，爱吃快餐，高油高糖，那人家怎么没有胃病，
0: 你看按道理讲他们的胃病应该比我们中国人还多才对，
1: 对呀，
0: 但是就说到这个人家有个特殊的这个昆虫的品种叫美洲大蠊了，说到这个问题上了，为什么他们在日常的这个饮食习惯这么差，人家的胃病发病率还比咱们这么低呢，
1: 对呀，
0: 实际上他们已经把药食同源的这个观念啊已经在这个很多地方人家做的比咱们中国还好了，是吧，你看他们为什么胃病少，我告诉你就在他们欧洲和美国的全社会都普及了这个美洲大蠊的这个药物了，
1: 那我们怎么不知道呢，怎么没有看见过这个大蠊，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美洲大蠊的提取物在美国蛋糕当中，汉堡当中，甜甜圈当中，甜面酱当中，甚至花生酱当中都有美洲大蠊的提取物，
1: 是吗，
0: 啊，甚至我告诉你你们女孩子用的那个面膜当中也有这个美洲大蠊的成分，啊，包括经常爱健身的爱运动一些人，蛋白质粉，里面有添加剂，就是这个美洲大蠊的添加剂，包括厨房有一些佐料里也有，啊，所以说你看美国人包括欧洲人虽然说饮食习惯不好，但是他就这种饮食比如说汉堡啊薯条啊，它里面反而加了美洲大蠊的提取物，这种呢对我们这个胃病的调理还特别好，天长日久的它又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它不知不觉已经渗透到生活习惯当中了，基本上融入了当地的人民生活当中，那你这样的话一方面虽然在伤害，但是他人家在调理啊，
1: 对，他是有保障的呀，
0: 对，
1: 就像您经常跟我们讲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
1: 这么好的东西渗透在了他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0: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养胃呢，
1: 那所以人家的肠胃比咱们强，
0: 对，这个原因造成了我们中国人虽然说有很好的饮食文化，但是我们的胃不如人家外国人，是不是，这是为什么人家胃溃疡得的那么少，是吧，胃肠道专科医院在咱们中国属于每个医院基本上都有的吧，
1: 都得有啊，
0: 对不对，而且它是属于一个分科比较细的一个科室了吧，但是胃肠道疾病这个病种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属于是非常小众的私人医院才有的科室，大的医院基本都没有，他们看这个胃病啊基本上这个医生都说你这个不叫事儿啊，回去多吃点汉堡吃点薯条多来几顿你可能就缓解了，你说汉堡薯条那是油炸食物你说它能好吗，但是他们吃完了之后就是因为它里面加了这个美洲大蠊的提取物，他们也不知道为啥，但是就是因为吃完了以后确实舒服了，就是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把美洲大蠊已经用在了日常生活当中，你看看，
1: 你说他们不健康的饮食看似是在损害肠胃，但是呢人家是在暗处养胃呀、这招太绝了，
0: 对，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从喝热水的争议到胃溃疡的反复本质上都是我们身体认知还停留在经验主义上，是吧，你像搞对象用多喝热水

0: 来敷衍这个同伴，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
1: 嗯，
0: 对待我们身体也是，用一些老的方法去应对的话，迟早会拖成大病。美洲大蠊呢，虽然说在美国和这个欧洲用的比较普及，确实给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启示。
1: 嗯，
0: 养生不是喝几碗热水、吃几副补药这么简单的事儿，
1: 是，
0: 而是精准的理解我们身体的需求。胃黏膜受损了，我们能用去腐生肌的这样的好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给它修复过来，这就是真正的养生。
1: 嗯，
0: 比如说情绪影响到我们的胃了，我们缓解情绪，那你消化就好了。
1: 嗯，
0: 调整我们的心态，减少内耗，这整体来讲才是真正的养生。
1: 是呢，就是现在也是明白了为啥视频当中那个姑娘那么生气了。
0: 嗯，
1: 人家要的不是多喝热水，是被认真对待的态度。
0: 对，
1: 我们对待身体也一样，胃疼了不能只靠喝热水说糊弄糊弄，
0: 对，
1: 你得搞清楚病因，你对症调理才有效果。
0: 对，咱们经常说身体是本钱，是吧？
1: 嗯，
0: 怎么呵护咱们这个本钱，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
1: 是呢，
0: 是吧？咱们提高认知，从了解美洲大蠊药食同源的这个概念，到我们情绪的变化对疾病的这种关联，我们都应该这个学习到位。你不能把养生当成一个单纯的口号，
1: 对，
0: 一定要像经营情感一样，用心的了解我们身体每一个信号，
1: 嗯，
0: 对吧？它疼了，并不是多喝热水就能打发的了；它病了，更需要科学的呵护和深层的修复。毕竟，我们对身体的敷衍，最终痛苦、疾病，它这种形式会加倍的偿还给自己。
1: 是呢，就像刚才我想，以后教我儿子，不能说怎么哄女朋友，得知道怎么样来科学的哄女朋友。
0: 对，得学会养女朋友的胃。
1: 哎，就这代人缺的不是关心，你得懂得如何去科学的关心。
0: 对，就像这个美洲大蠊提取物能够深入到我们胃壁，修复我们的胃黏膜的损伤，这才是真正的关怀。
1: 嗯，
0: 啊，它落到实处，并不是浮于表面的多喝热水，简单的这种用嘴来呵护，那是不对的。
1: 对，
0: 要懂得去腐生肌的这个智慧，毕竟我们的身体是陪伴我们最久的伴侣，
1: 嗯，
0: 不能敷衍它，才是对我们生命最大的尊重。
1: 是呢，亲爱的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5: 哎，你讲这个肺炎是3年前在香港发过的那个吗？
0: 哎，对呀，之前我们在香港曾经发过这个，当时你得到过呀？
5: 可不是嘛。
0: 啊，
5: 我那会儿啊是在香港做生意。
0: 哦。
5: 真是很幸运遇到了这个肺炎，
0: 是吗？啊，
5: 老师呀，你也知道呀，我们这个大老爷和爷们呢，在外边做这个生意，避免不了这个应酬啊。
0: 嗯，
5: 当时呢，基本上算是天天的，应酬
0: 啊。
5: 这不是时间一长，把这个胃给搞坏了。
0: 哦，
5: 这去医院的检查说是什么浅表性胃炎
0: 啊，浅表性胃炎。
5: 不过当时呢，我有个哥们呢。他是个大夫，
0: 嗯，
5: 他跟我说，你这个肺炎呢，治这个胃病啊，可牛了嘞，
0: 嗯，
5: 哎，我呢就买了几盒了。
0: 哦，朋友介绍的，而且你朋友还是个大夫是吧？

0: 那你用完这个斐莲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1: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2: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哎呀，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呀还真好啊。
0: 是吧？
3: 哎，我当时吃了算是不到两天
0: 啊，
3: 哎，这个胃呢它都不疼了，
0: 呵，
3: 啊，没有那种这个火烧火燎的那种难受了。
0: 好，那，
3: 哎，吃了有大概半个月吧，
0: 嗯，
3: 哎，我也能够正常的吃饭了
0: 啊，
3: 也不胀了，也不恶心了，
0: 啊，不错，
3: 哎呀，都跟正常人一样子了啊。
0: 好啊，
3: 哎呀，当时我都是啥吧，后悔买少了，
0: 买少了哦，
3: 哎，就是吃了半个月呀，
0: 啊，
3: 等我再去订货的时候吧，可都是没有了，
0: 当时就没了，
3: 都订不上了。
0: 啊，就当时就没了呗，是不？
3: 对对对对对。
0: 确实啊，我记得上次在香港发放这个斐莲散剂的时候，数量是比较少的啊。但是你就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嗯，确实时间有点短啊。那你这次为啥还要再问这个斐莲的事儿？是你怎么的复发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3: 对呀，啊，都是复发了。
0: 哦。
3: 我也是老是呀，感觉到我这个胃啊，要是上去能吃满一个月都好了。
0: 哦，
3: 这些呢，你看我这一直啊在外边做生意，
0: 嗯，
3: 这应酬喝酒这是常态
0: 啊。
3: 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你看我这个胃啦又开始闹腾来了，
0: 又开始闹腾了啊。
3: 哎，这不是去医院的检查，还是这个浅表性胃炎
0: 啊？还是他
3: 开了那个什么这个奥美拉唑
0: 啊，
3: 还有这个氯碳酸镁
0: 啊。
3: 但是呢，感觉到刚开始管用，后来呢，一都是没有效果了。
0: 哦，
3: 感觉到自己啊好了，就这个停药，但是呢，半个月都又开始疼开了呀。
0: 哦，其实我跟你说啊，浅表性胃炎呐，就这个病啊，你说它好治吧，它又不好治，啊，为啥呢？因为它的这个药物局限性是非常强的，啊，
3: 嗯，
0: 它不是长期这个治愈就能治好病根的一个病。你只是短期的用这个奥美拉唑啊，或者是这个铝碳酸镁啊，你只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就像感觉哎呀不疼了，以为就好了呢，这是个假象啊。
3: 嗯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铝碳酸镁哈，它进到我们的胃里吧，它确实能够起到隔离我们胃酸的这个效果，但是你得一直用，你要是一停了，它就没这效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实际上这个胃黏膜还是受损的，一旦这个药停了，那你胃酸就刺激你这个胃黏膜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胃黏膜啊，它自己愈合的速度是特别慢的。还有你说这个奥美拉唑，奥美拉唑长期吃的话，容易导致我们消化不良的，它是抑制我们胃酸分泌的药物啊。
3: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呀，
0: 是吧？
3: 俺不知道，我上个月去医院呢查呢，都说我这个消化不良。
0: 你看是吧？
3: 哎呀，我哥们呢，他说是可能是吃这个奥美拉唑吃的。
0: 对。
3: 哎，他听说这个斐莲呢，可能有火了，让我呀。
0: 啊，
3: 别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种药了
0: 啊！
3: 哎呀，直接吃你这个斐莲，这都完事了呀！这啊
0: 啊，就是还是你这个朋友介绍的是吧？
3: 对对对，
0: 他确实懂行啊，因为斐莲呢又叫美洲大莲啊，它适合我们平时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胃养好的一个方法啊。他这么给你推荐的，就是因为这个斐莲也叫美洲大莲呢。只有这个品种的提取物，它里面的活性成分才能够达到让我们这个胃黏膜去腐生肌的这么一个效果啊，它能够把你受损的是吧病态的这个胃黏膜组织给你清除掉，然后重新的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组织，这就是一个去腐生肌的作用。就说白了，正常吃药他们没办法帮你修复的胃黏膜，只能让你靠自己的能力去自愈的。但是这个美洲大莲用完了，我告诉你，它不但可以刺激你的胃黏膜自我的愈合，还能够帮助你的胃黏膜来愈合，激发我们自身的这种自愈能力。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浅表性胃炎来讲，美洲大莲哈这个散剂是特别适合平时我们保养的啊。
3: 哦，那老师呀，你看我吃这个药能去根不能呀？
0: 啊，
3: 哎呀，我这个工作原因呢没有办法，主要是啥不都耽误事难受，是吧？
0: 对，
3: 也不能这个生意不做了， 慢慢不要了。
0: 对，
3: 回来呢跟这个胃较劲儿，对不对？
0: 啊，就是买卖还得做，但是呢就不想跟这个胃再较劲儿了，想把这个根儿锯好了，
3: 对对对，
0: 是吧？

0: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生意要做是吧？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现在这个社会啊，你做生意避免不了应酬。
1: 对，
0: 那你啊，我告诉你吧，你想这个为你解决的话，你就做好一个长期用这个斐廉的这个准备吧。为啥呀？因为你饮食不正常，是不是？
1: 对，
0: 你又喝酒又应酬的，你相当于一边在那上药，一边在那砸墙呢。刚修复一点的胃黏膜，你新的刺激又损伤它了，那你症状肯定会反复的。那这个没办法，是吧？你这个生活习惯不改变，那你就得是常年的用这个斐廉了。
1: 哦，那行，你这么一说了，我明白了。
0: 嗯，
1: 你让我吃多长时间，我都愿意啊。
0: 嗯，
1: 只要是这个别再复发了呀，这都好啊。嗯、这
0: 长期吃吧，它会时不时的控制我们这个胃黏膜的这个修复，不让它复发，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你要是真把这个饮食习惯调整好的话，它还会让你的胃越来越健康。啊，咱们这个斐廉又叫美洲大蠊，它是四效合一，它能够同时修复、防护、营养、抗炎，相当于你这个四种药物一起吃了，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它能够深层的修复我们的胃黏膜，能够深入我们的胃黏膜还有胃壁之间，甚至能够渗透到这个胃壁3到4层，这都是针对一些比如说像重症的胃溃疡啊、胃穿孔啊这样的患者都可以使用的。啊，你想想重症的胃溃疡和胃穿孔和你的浅表性胃炎比起来，是不是严重的多得多呀？对吧？
1: 嗯，
0: 你看像其他的什么这个胃食管反流啊、萎缩性胃炎呐、胃痉挛呐，这些患者临床使用效果都非常好。但是有一点，你得有意识的控制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啊。你控制好了，我告诉你，你把这个美洲大蠊用好了，我跟你说，你用完了，最起码1年2年不让你复发啊。就怕你啊，这边用的美洲大蠊，那边胡吃海塞的，还在糟蹋你的胃，那是不行的啊，好吧？
1: 嗯，那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你都给我定上1年的量吧，是吧？
0: 我让我们这个导播呀帮你记录一下，然后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如果有货了，咱们再说，好不？啊？
1: 那好，
0: 好了，
1: 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啊，好，嗯，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3: 你好。
0: 嗯。
3: 我听您讲口诀听了8年了。
0: 哦。有什么问题直接就跟我说就行啊。
3: 我首先我想跟梁老师说说我的情况就是。
0: 好，嗯。
3: 我平常这些药我也买了好几种了，就是。
0: 嗯。
3: 那辅酶 Q 十啊、比利时呢、神经酸啊这些。
0: 嗯。
3: 老粗高了，像这些我都有。
0: 啊，得到了不少好宝贝了，是吧？嗯。
3: 哎，好难，这些特别是辅酶 Q 十啊、神经酸啊。
0: 啊。
3: 吃的最好了，我觉得
0: 是吧？吃完身体就有变化了啊！
3: 哎，
0: 好，
3: 我们都有感觉了。
0: 你看看，
3: 特别是这个辅酶 Q 十个
0: 啊，
3: 原来我们是住在5楼上
0: 啊，
3: 所以嘛，你看以前嘛，上的楼啊，转回来的时候都很费力
0: 啊。
3: 因为我们老了，我今年是84岁了。
0: 哦，84岁了啊，上下楼费劲儿了啊。现在呢，用完辅酶 Q 十上下楼怎么样了？现在？
3: 哎，好是
0: 啊，
3: 有力量了是。哦，现在一上楼的时候就，拉到栏杆都很费力的很
0: 啊。
3: 现在我不晓得拉栏杆我都可以上得来了。
0: 多好啊，你看看。
3: 哎呦，现在这个心脏啊，就是一喘大气的话就不行了，就是。
0: 啊。
3: 所以你梁老师，你给我们保驾护航，所以对我们老人来讲，哎呀，你太好了，你这个人。
0: 其实啊，我跟你讲啊，就提到这个辅酶 Q 十啊，我必须多说两句啊。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产品呢、啊，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句话你记住没记住？我们如果用着有效果的，花多少钱都值；但是用着没效果的，哪怕是1分钱，它都是浪费。对吧？
3: 哎，对，
0: 辅酶 Q 十市面上20多毫克的、30多毫克的、40毫克的，满大街都是，用完了一点效果没有。
3: 哎、
0: 是它便宜，便宜也是浪费，
3: 嗯、
0: 对不对？
3: 嗯，
0: 咱们是多少？260毫克每粒儿啊？
3: 哎，对，我就是起这个260毫克的，
0: 对呀、啊。

0: 啊，
1: 我太嫌弃你了。
0: 然后用完是不是效果不一样了？
1: 对，
0: 对不对？身上有劲了，84岁爬五楼都没事了。那你说这钱花多少钱不都值吗？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啊。
1: 今天我想跟你讲我老爸的这个病情一个。
0: 好。
1: 我想请教梁老师给我一个用的那药比较恰当的事。
0: 好，你说什么情况？
1: 我老爸呢是在2、3年就得了一个疱疹。
0: 啊、哦，疱疹，哎呦。
1: 得疱疹是他们喊的这个腰上。在这个腰上就喊血糖腰了嘛，都在左边就是。
0: 带状疱疹。
1: 去打疱疹也从来没有见过。就是个什么的东西病也不知道。医生看的时候是喊疱疹，这个中医也医了没有给我好好的预测地点。所以过了以后呢，这个转回来我自己就整一些药，把这个疱疹这些就医下来了。现在皮肤这些都恢复原状了。它就是一个喊神经疼，
0: 就是还疼、是吧？
1: 神经疼就太难到我了，就是我就没得办法。我看到这个老板他这样都疼得起啊！
0: 我明白
1: 啊，我也难过，我想到起，哎呀，他疼的心慌啊，硬是。
0: 好了，
1: 那我想请教哈子梁老师给我一个意见，用哪种药比较适合？
0: 好了啊，你现在听我说吧啊，老年性的带状疱疹，记住了，很多人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如果到医院的话。他给你治疗一般用都是阿昔洛韦啊，或者是
1: 哎对
0: 对吧，用那些药吧，你那么治完了之后表面上看不着斑痕了，以为好了呢，但是很多人都留下了非常严重的神经疼痛的后遗症。
1: 哎对对对，就是神经疼。
0: 你知道为啥吗？实际上带状疱疹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方向就错了。带状疱疹病毒我们中医早就有，我们以前叫蛇盘疮，在我们中医当中叫火邪，也叫火毒，你得让它发出来你才不疼。而我们现在临床上用什么阿昔洛韦啊，用一些药物啊，让你怎么样封口了，这水泡没了，然后表面哎恢复正常了，但你想过没有，这个火毒也就是带状疱疹病毒还在里头呢，它能不疼吗？所以说你看啊，我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越是年轻的人得这个带状疱疹，他后遗症留下的就少。为啥呢？他自身免疫力强，能把火毒给你排出来，所以说他就不会疼了，好就好利索了。但是越是上了年岁的人，哪怕他封口了，表面没问题了，但是他后遗症留下来了，什么原因？这个火毒还在你神经细胞当中大量的扎根，他没排得出来，就得慢慢来了，得把他这个火毒排出来 用什么方法？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叫排毒王的方法。
1: 排毒啊？
0: 对，它专门排除我们人体当中五种这个常见的一些毒素的，火毒、湿毒、寒毒，还有血毒，还有气毒，这五种毒素它是专门能排这些东西的啊。
1: 很多呢，
0: 对，所以说呢，你要是这个老伴儿这个遭罪的问题啊，我建议你跟咱们个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排毒王，老伴儿可以用这个啊。
1: 他排毒王，
0: 对对对，啊，好不好啊？
1: 好好好，是
0: 好，
1: 好，谢谢那个梁老师。
0: 哎，以后啊，有啥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啊，我太谢谢你，那是。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是的，是的，好好好，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七点整。
4: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

0: 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1: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早安
5: ，
4: 早高峰来啦！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6: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饮食
7: 啊。
6: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研究显示，在一段伴侣关系当中，如果两个人越满意对方，越爱彼此，越容易一起变胖。那幸福啊，让人膨胀的背后，其实科学家还发现了许多的细节。
7: 这就是幸福肥的密码啊！西班牙肥胖症研究学的一项调查就发现啊，从恋爱开始到关系稳定这段时间，人的体重平均会长4.5公斤。研究就说，这个显著增重的原因就是你两个人开心了啊，零食摄入量就增多，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降低，从而导致肥胖。
6: 是的，除此之外呢，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
7: 啊。
6: 比如说瘦人和胖人在一起了，最终这个瘦人也会变胖，
7: 所以他是我减肥路上的绊脚石。
6: 对，据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载的一项追踪了32年的研究显示啊，肥胖会在夫妻之间传染，如果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外一方，那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风险分别是44%和37%，也就是丈夫的因素更多一些。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体重。
7: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吃劣质碳水的问题，因为碳水的摄入它直接影响生物年龄的。但是关键不仅在于摄入总量，更在于碳水的质量。换句话来说，碳水吃得差的话，人更容易衰老。
6: 我们来看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表示，富含膳食纤维、加工程度低、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说像谷薯类、杂豆类、水果，都堪称为优质碳水。而像蔗糖、果葡糖浆、玉米糖浆等添加糖几乎只提供热量，缺乏膳食纤维属于劣质碳水，可以通过以下机制直接或间接让机体显老。
7: 首先就是精致碳水，像精米白面、像甜点、蛋糕这样的精致碳水，它会在让血糖在短时间内就达到峰值，那为了降糖，机体就会反复的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这样一来就干扰正常的代谢，反而加速了各类细胞的老化。
6: 其次呢，就是纤维太少，那膳食纤维呢，是我们肠道内有益菌群的燃料，碳水

0: 量低意味着膳食纤维变少，那拟杆菌等数量大大减少，就无法压制有害菌，于是你的肠道就开始发炎，随着血液循环到全身，
1: 最后就是废料的累积，激活了各种各样的炎症。这些添加的糖的这样的劣质碳水，它就会引发比如说像血管硬化呀、关节僵硬啊，这种是不可逆的损伤，还会激活白介素等六等炎症因子啊，就形成了衰老、炎症、疾病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闭环。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新闻。
0: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的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依然没有找到。
0: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18号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到18号4时，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一定要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都涉及当事人轻信了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1: 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的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
0: 前不久，在四川广安华营市溪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体验大摆荡项目坠亡。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场处置失当，目前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手机靓号是指重叠数字或者特殊组合构成的手机号码，因为其稀缺性或者是谐音寓意被赋予了附加值，交易价格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在社会层面，一些人将手机靓号视为身份的象征，愿意花费高价购买，也有个别买家专门投资靓号，用于转售牟利或者是增值收藏，由此催生的二级市场交易其实暗藏风险。
0: 近日呢，在北京二中中院审结了一起因手机靓号无法正常通话引发的电信服务的合同纠纷案，我们一同来关注。
2: 北京二中院披露的案情显示，张先生从私人处花6万元购买了一个尾号为6个8的手机号，套餐月租128元，通话与流量均不限量，购买当天靓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四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3: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块钱。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靓号手机卡。
2: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靓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4: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

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

0: 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1: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0: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1: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0: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他花巨款买所谓的靓号这件事与通信公司没有关系，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维权？郭荣说，
1: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0: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2: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靓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呢又和这个打工人息息相关。
0: 今天是周一啊，打工人一定要拿出气质来啊，拿出精神来。当然很多人的这个精神会败在遥远的这个通勤道路上。
1: 很多人就跟我说，就是可能我们上早班因为时间特殊嘛，比如住台里面或者出门比较早，但是大部分人比如说他7:50、8:00这个时段出门，基本上到单位已经消耗了整个所有的体力和精力，
0: 吃的早饭都浪费在那个路上了，整个心情都不好了。
1: 对，因为早高峰的通勤，我觉得如果大家正好是在一个非常拥堵的路段，或者说你这个时间正好没卡好，那你这个通勤路，我觉得除了包含这个公里数之外，也要包含这个时间，
0: 漫长的心态，漫长的时间，心态上的折磨。你的通勤路究竟有多远？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
1: 到底有多远呢？
0: 山长水远那么远。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进入到五月下旬，午后的强对流天气多，短时暴雨容易让低洼的路段积水，看到水坑别以为能冲过去，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就掉头，万一熄火别二次启动，人撤到安全的地带，车可以修，命只有一条。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国内。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了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的稳定性。
1: 那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的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那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了5个单位，可以有效地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0: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

0: 运行状态、对燃油的抗爆性、燃油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的燃油市场比较多的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的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到省内来关注到滇超。近日啊，聚焦云南本土足球文化的纪实作品《嗨滇超》新书首发式在昆明滇池书城举行。活动以“人民的滇超，好玩的足球”为主题，全景展现了滇超联赛的蓬勃生命力，深度挖掘云南足球人文底蕴，为全省的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发展再添鲜活样板。
0: 该书也获得了云南足坛的鼎力支持，云南足球的名秀云南玉坤足球队领队何云群、云南玉坤足球队队长赵宇豪、前锋韩子龙纷纷倾情推荐，并高度认可了该书记录赛场热爱、承载故土情怀、传承足球精神的重要价值。
1: 据了解，本书作者黎维以把足球踢进云南的烟火里为主题开展了创作分享，为真实呈现滇超全貌，他也走访了云南的16城，深入各滇超赛场，近距离地记录到球员拼搏瞬间以及球迷的热爱坚守，挖掘藏在市井烟火当中的全民足球情怀。真诚细腻的创作心路分享，让现场读者也读懂了这本书的温度和力量。
0: 现场球迷代表也登台分享了个人与滇超相伴的温暖故事，质朴真挚的发言生动诠释了人民的滇超的生动内核，展现了云南本土足球的浓厚氛围。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减肥的话题啊。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日程，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啊，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那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共同来关注。
2: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3: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2: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泰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3: 替尔伯泰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就是他已经能摄入食物已经比较少了，早饭他可能就是一杯咖啡，再吃几口东西，中晚餐也是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2: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泰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
3: 药物反应导致他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了，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是非常危险的。
2: 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
4: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替尔伯泰，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减肥针还有利拉鲁泰、司美格鲁泰等，这些网红减肥针究竟是什么？是否真的适合普通人用来减重呢？
5: 医生介绍，利拉鲁泰、司美格鲁泰、替尔伯泰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
6: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在控糖的同时呢，能够有减重的作用。它主要的作用机理，第一个呢是中枢抑制食欲，第二个的话呢是延缓胃排空。
5: 2024年，司美格鲁泰、替尔伯泰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
4: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泰、贝纳鲁泰、司美格鲁泰、替尔伯泰5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这些药物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要严格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
5: 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

0: 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1: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代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药物来建立短期的信心的，同时呢，能够尽快的改善的这个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的获益，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0: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衡量标准，用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超过28才算肥胖。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1: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0: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0: 马格峰来了，思雨和江莹带大家先到我们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啊。
1: 是的，大象新选商城最近是520的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而且我们也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仅需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不亏。
0: 是的，那么上个星期我们给大家主推了很多这个大牌的化妆品啊。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鞋，昂跑轻量休闲鞋。这款鞋呢是属于还挺高端的，它的官网售价每双是1000多的，但是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520这个活动，一双就是599。这是一个来自于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它就是轻盈缓震、舒适贴合是它的标签啊。上脚那种彩云感非常的明显，然后它有一个空腔缓震加超临界发泡的中底，软弹轻量，回弹顺，能够充分分散足底压力，这就导致我们久站或者暴走的话都不会累脚。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是36到45，7款颜色可选，简约亮色兼备，搭配各种服饰都很好看。
1: 是的，除了昂跑轻量休闲鞋呢，还为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那这个三件套呢，它包含了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的面霜50克。那官网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大家去查一下，叫1500加。那咱们大象新选的520活动，这款3件套到手仅需699元，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三件套，无论你是自用还是送人，这个性价比都直接拉满。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去看一下，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真的很划算。
0: 是的，那么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啊，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关注公众号啊，我们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
1: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的通勤路山高水远到底有多远？
0: 这距离究竟有多远？我觉得小五月心态还挺好的。
1: 是的，
0: 今天这个话题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他上班是要从安宁沙到广福路，所以他是单程通勤是33公里。他说我司应该没有比我更远的了啊。不过通勤路虽然远，路上的风景还挺不错。你看还欣赏风景，说明心态很稳。
1: 小五月是住在安宁是吧？
0: 应该是、
1: 对，他上他是反过来的，
0: 他
1: 是来城里面来南市区，沙到广福路上班。
0: 天爷啊，33公里啊！
1: 好，小毕说真的超过5公里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我目前通勤是15公里，开车大概20分钟。15公里20分钟，说明他应该走高速啊。
0: 我们家到这边，你看北市区杀过来
1: 30多，
0: 也是30多。如果不是住在台里，真的没有办法赶这个早班，那得几点出门啊？
1: 早上还好，但是就是如果是在高峰期的话
0: 不敢想象。
1: 对，仙女不讲，她说我以前通勤7公里。

0: 太累了。
1: 七公里就累啊，七公里还好啊。
0: 哎，但他如果是城区最拥堵路段，七公里，他说起码50分钟，你看看。这个就是城区道路，其实我是宁愿走二环和高速
1: 啊，
0: 我觉得高速哪怕15公里以上、20公里以上，我都觉得还 OK 的。
1: 事实上，如果方便的话，地铁是最快的，只不过昆明这个地铁线铺的，就是不是还能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很多人其实就坐不上地铁。
0: 你看小柠檬太好笑了，他说我觉得最长2-3公里可以了，我一般就喜欢找1.5公里左右的公司单位，
1: 一定要离我近的是吧？啊，好运连连，哎，好运连连看法和我一样，
0: 嗯，
1: 而现在地铁、公交就方便，不要计较路途太远，主要是能发工资就行了。
0: 这个还引发了一连锁大家工作的心态。
1: 是的，是这么心酸的吗？
0: 真的，通勤路决定了你上班的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和，
1: 是，
0: 对吧？是，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分享哈，来说说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
1: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您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信息啦。我们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啊，说反了，我们可以收到您的信息。
0: 对对对，图片文字，嗯，
1: 我们稍微的休整一下之后，来看一看7:30的路况。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我们关注到市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我们小伙伴早晨好。
2: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使用度指数1.23，部分路口路段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还略微拥挤。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快速系统上经过昆曲高速，沿小庄小坝石闸立交先驶往寿关。机场匝道口大顺立交桥路段行车早高峰形成，昆市高速出昌方向一波行车高峰在寿关枢纽寿关限高，寿关加油站附近路段形成，车尾呢滞留在二环南路上层福德立交桥附近。过了寿关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西二环北向南蕉岭路出口行车

0: 明玻璃要抢行车的早高峰行程。主城区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施工的潘家湾路口经过昆师路口行驶往潘家湾路口施工围挡，车道狭窄，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呢有点重，有点堵。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昆明主城经过昆市昆义高速行驶往成贡，行驶过民权村立交桥，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通畅。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行车的高峰呢也逐渐形成，上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石龙路口锦绣立交附近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因电力部门需要对 G85 银昆高速重庆至昆明方向盐津县境内登甘堡大桥输电线路进行施工作业，昭通高速交警将于今日8点至9点在凉风凹一号隧道入口对重庆至昆明方向车辆，在 K1583 100米处对昆明至重庆方向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延时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5: 哎呦，快乐哥，头了个头啊！最近吃桃子吃到这个醉酒不食，眼红心累啊！
3: 哎，没啥啥，老么的呀？你是吃了多少桃子啊？
5: 哎呦，不是吃了多少能问题，你应该问我吃了多少种桃子。
3: 老呀，一是桃子还分种类个？
5: 哦，开哪国际玩笑？香蕉都有十多种了个，这个桃子只有一种嘞。什么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扁桃、白桃、青枣蜜、哈喽蜜、雪桃、九宝桃、脆桃、碧桃、绍兴桃，那个人面桃。
3: 没没啥啥，好多都没听说过嘛。水蜜桃、油桃、花桃、鹰嘴桃嘛，我倒是认得呢。其他呢，可是没在昆明市场上买过个。
5: 咋可能？扁桃嘛，你看你是吃过了吗？就是爬头的那份了嘛，形状扁圆呐，顶顶嘞凹的形成个小窝窝，像个小型的扁南瓜。来来，你来玩玩。
3: 哦，这个没吃过了，它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含量非常多，果然是丰满厚实。桃核是小而且容易剥离，但是为哪哈的哈这个爬头嘞？
5: 这个嘛不是神话，就是你上的瓜木娘娘的爬头噻。可能是这个外形太美了，味道又好，就称为蝎头。蝎头不就是爬头吗？所以索性就喊爬头了。
3: 么，白桃、青枣蜜、哈喽桃又是哪桃啊？
5: 白桃果实是白色的，这个外表颜色是白粉色，一般在七月中旬成熟，产地一般在河南、山东、浙江、青河。青枣蜜产于山东潍坊的青枣，属于脆蜜桃，一般在八月下旬成熟。哈喽桃跟青枣蜜桃品种相近，著名的产地是山东青岛，每年九月中下旬开始上市，果肉呈青绿色，口感非常的脆爽，汁水多满，甜度高。
3: 哦，懂了懂了懂了。那你刚刚说有雪桃，可是汁水是雪色那个？
5: 外面加过，这个雪桃有两个雪，一个是鲜红的那个雪，一个是苍茫的那个雪。红色雪桃色泽鲜艳，果面紫红色，果肉鲜红色，它的汁水呢像雪一样呢，口感脆爽，七月中旬成熟。白颜色的雪嘛，是因为果实在立冬前后10到11月份成熟，收获的时候正好是下雪的季节，所以就喊雪桃了。
3: 哦，那就是冬天的桃子了嘛。
5: 哦，我一个朋友就喊他冬桃呢。
3: 哦，看来还是要加强认知啊，一个桃子都有那么多的文化跟学问。哦，真的是太不得了了。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

0: 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那么如何避免老年人骨折的发生呢？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
2: 老年人需格外加强预防摔跤意识，防止跌倒是预防骨折的关键措施，包括重视原发疾病的治疗和控制，比如眼疾、心血管疾病，养成随身带和使用拐杖的习惯，去稍远的地方需要有人陪同，服用镇静催眠药物时减少活动，并有家人陪护。老年人经常出入活动的区域保持通畅，如房间内、楼梯口等，避免放置障碍物，以防老年人被绊倒。其次要提高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提高骨密度可以这样做，科学合理的饮食搭配为基础，辅以补充适当的钙、维生素 D 等营养物质，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平衡训练等活动，尽量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如长时间的低头和斜靠等等，从而保持身体处于平衡且稳定的状态。
1: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是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的用药处方。按照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那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
10: 老百姓就不用来回来去的跑了。那并且呢，这个长期处方呢，它是不纳入这个基层的门诊咨询费用的统计的，所以基层在去开具这些药品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压力和负担的。那老百姓也得到了这种便利和便捷。
9: 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哪些药物不能开具长期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哪些医生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二三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
11: 鼓励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开具长处方，也是为了推进我们的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

0: 居民啊，去认识到我们在身边实际上就可以拿到我们实际所需要的一个肠处方，而不需要每一次拿药都跑到大医院去排队等等的这一些不便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2: 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也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我们继续来关注。
3: 你在小城市居住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县级城市都要开始体检了。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就是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市这个建制的地方都要体检。这就不仅是地级市，还有县级市，而且体检是打通四层筛查维度，从大家居住的一套住房、日常生活的小区，到出行休闲的街区、整座城区，层层递进，不留死角，全方位摸排城市建设短板。再次，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城市到底怎么体检？核心原则只有12个字：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就是告别过去城市改造凭经验拍脑袋的模式，杜绝无效整改、面子工程。各地会结合自身短板，开展专项筛查，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同时建立闭环机制，做到发现问题、整改解决、复盘评估、长效巩固。最后，别看体检的对象是城市，看似只是一个治理动作，但最终利好全落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老旧房屋隐患逐一排查，小区配套查漏补缺，街区拥堵精准疏通，城区短板逐项补齐。体检过后的城市更新不是粗放改造，而是精准对症治疗。因此，常态化的城市体检是让每一个城市的建设更贴合民生需求，是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便捷、宜居，是让每一次城市升级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4: 再来说一说蚊子的话题啊，今年关于蚊子早早来袭这样一个话题一再被提起，疾控专家提醒大家啊，防蚊一定要趁早。当前呢，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数量明显上升，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也将增加，一起来了解。
5: 5月13号，无锡最高气温达到33摄氏度，体感温度可达到36摄氏度。无锡市气象部门监测显示，自5月10号起，无锡市日平均气温已连续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达到气象学入夏标准，且未来一周天气和气温均保持平稳，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上下。气象部门判断，今年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与此同时，不少市民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蚊子的威力。家里、水边、草丛旁，蚊子的身影不时可见。无锡市疾控中心自5月起就开始了伊蚊的专项监测。
6: 伊蚊它的卵它可以越冬，后面温度在升高，然后它的一个密度的话会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5: 当前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我国出入境人员数量明显上升，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境外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将增加。传播这两种疾病的正是无锡本地常见的白蚊伊蚊，俗称花蚊子。为此，疾控专家提醒市民务必早做防范，
6: 使用一些蚊虫的去避剂，我们涂抹在自己身上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然后住宿的地方一定要确保它有

0: 纱门纱窗，然后我们睡觉的地方可以装蚊帐。
1: 花蚊子的卵生存能力极强，只要有积水的地方就能孵化，因此市民可以多留意小区和家中的卫生死角，尤其是及时清理积水。另外，一旦出现突然发烧、关节痛、起皮疹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暮色千里来跟罗西打招呼啊，今天不是罗西的班哦，你就是后天你可以等到他。
1: 他发了个罗西，但是跳出来的是罗西高速啊，纳瑟峰海收费站之八大河段
0: 哦，这样子啊，我还以为他专门要找西哥、啊，
1: 不是，我感觉他应该是找西哥，但是我们不是后台你可以查询高速的那个关键词前两个字，
0: 啊、
1: 就跳出了罗西高速公路。
0: 我们的 AI 太智能了。
1: 对，
0: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啊，你的通勤距离有多远？
1: 是，
0: 就是说打工人的辛酸啊，展现的淋漓尽致。
1: 没错
0: ，Cici 他从学府路到长水机场单边29公里，但是他这个呢是可以就是搭地铁。所以呢就是一小时的通勤，如果地铁的话你在地铁上可以看看书啊，听听音乐，我觉得还挺休闲的，比开车要那个好一点，开车真是血压飙升啊，尤其早高峰的时候。
1: 对，你看它单边29公里，其实跟我们从市区到成贡差不多。莹玲说，思雨张莹早上好，我之前在私家营上班，离家就3公里，
0: 挺好啊，
1: 哎呦，早上跑个步啥的。
0: 对、
1: 啊、现在他就单位变到关上了、啊，每天往返40公里，他说骑电动车、啊、手都骑酸掉，
0: 真手都是酸的
1: 啊！为了生活没办法，他说特别害怕下雨天，觉得自己老惨了。
0: 是下雨天，尤其或者是冬天，一定要全副武装。我以前是从那个北市区骑到我们潘家湾嘛，
1: 哦，
0: 单边也挺远的。然后呢，就要全副武装，我车上那个后备箱装各种东西，比如说冬天你要帽子、口罩、
1: 哎、
0: 耳罩、手套要全套。然后呢，夏天的话，你一定是雨衣各种，你要搭在那个车上，一有雨来马上套起。
1: 哇，所以你那个电动车的后备箱都塞满了，
0: 塞满
1: 各种神器，
0: 各种使用心得我都牢记心中。所以有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雨特别大、那段时间，昆明老是内涝嘛、我就是早上少数可以到岗的主持，
1: 对，
0: 其他人都是被弄在路上没有办法，但是我的小电单车就可以乘风破浪，趟着水就去了。
1: 你是可以直接是潜水着过来？
0: 哇，我那个车直接是趟着水，所以我是。穿雨鞋，各方面全副武装，
1: 电瓶都没问题吗？
0: 就是如果你速度够快就还好。
1: 哇，
0: 因为我
1: 真的
0: 赛车手，我不是那种小轮的那种比较大的那种，我的那个电动车是像自行车一样，它很高的。
1: 哦，那不错，
0: 所以它可以乘风破浪。冲到台里，
1: 不错，你那辆车真的。
0: 所以那几天就是我一个人在坚守，什么节目都是我上，人家来不了。
1: 好像是我之前也有遇到，就是来顶班，就是因为主持人家门口内涝严重，
0: 啊、就是出不来嘛，
1: 车都被淹了，
0: 是划着船出来的那种。
1: 好，独特的夏天说，我每天42公里来回，有公交车直达，
0: 啊、那还好，
1: 哎，有公交车很好。
0: 对对，
1: 金俊说、下周报到新工作，通勤1小时20分钟，他说了下工资，扣完五险7000左右。有一个月有6天休息，然后我部门倒闭的公司以前坐车半小时，虽然一个月休4天，但是工资要更高一些
0: 啊，要上万块，那这样的话、宁愿少休一点啊、
1: 但是要把通勤费也要含在其中
0: 啊，
1: 对吧？
0: 看 Gant 他是15分钟到30分钟通勤，这是算是很幸福的。
1: 对，
0: 他说如果通勤，他是觉得这样，他跟刚才那位听友想法不一样，刚才那位说你离着3公里他就嫌远了。
1: 对，
0: 但是 Gant 说他觉得如果太短，通勤距离太短的话，他觉得生活和工作会分不开。
1: 哦，是的，
0: 但是如果长了又太累，他的理想通勤时间呢，他觉得20分钟左右，而且呢上下班的路上你就把工作的事情过滤掉。
1: 哎，我跟他是一个心态，
0: 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1: 我最早那会儿在成贡租房住嘛、
0: 啊、
1: 我每天下班都觉得班味很重，就是觉得离家过近的话我就脑海里面只有工作挥之不去、但比如说我通勤30分钟，我就在高速上就把这个工作的负能量就全部抛之脑后
0: 啊。原来如此。
1: 哎，
0: 我们看看这个手机尾号这个8480，他是也是私家营，他从私家营到成贡，
1: 哦，
0: 单边35公里，开车1小时，
1: 哎呀、
0: 也是要杀到我们大成贡来。
1: 是的，
0: 串儿就很幸福了。
1: 哇，
0: 家单位学校通勤半径1.5公里之内，所以10分钟，他是属于那种可以步行上下班的人。
1: 不管是接送孩子去单位回家，
0: 各方面都很顺。

0: 哇，不超过1.5公里，那真的是骑电动车走路什么都可以直达，
1: 都可以。对，你走路还可以锻炼身体，
0: 真的是太幸福
1: 了，幸福感整个就拉满。
0: 对，
1: 好的，那么你的这个通勤的距离有多远？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4: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17: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
1: 早
0: 高
1: 峰
0: 来
1: 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本地，先看一看水果市场。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通畅呢，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到国内市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从泰国发出的榴莲经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运抵云南昆明以后，随即就被各地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
9: 我们这一批货是运到浙江嘉兴的，上海、江苏都有吧，还有那个徐州那边都去了，基本上每天都要发1-20车的。现在价格还可以，销量的话还行，就一箱的话现在好像是800多。
6: 在云南昆明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降了下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这里不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集中地，每日销量十分可观。
2: 我今天买了20多个，主要是给员工发福利的生日礼物，去年的同期价格要在70-80，今年只要到50-60，还是降了不少。
14: 我们大概每天到金马正昌的量是35柜到40柜，整体来说每天会有600到800吨。
6: 据了解，泰国金盏榴莲今年由于产地丰收，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左右，价格比往年低了10%到20%左右。
14: 就是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

0: 很多。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一公斤。在五月的下旬，也就是再过几天，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啊，盘龙区引入了昆凌出行共享电单车，首批2000辆已经投放到核心商圈、地铁口和大型社区，预计五月底前可以完成全部合规车辆投放，重点保障北京路沿线、同德广场等区域的用车量。
2: 那昆凌出行呢，是由台铃科技中标取得运营资质，车辆实现了车牌加二维码二码合一，由公安交管部门核发后牌，并接入到市级统一监管平台，通过这个电子围栏定点停放，实现智慧化管理。那运营呢，实行免押金、明码标价，起步价呢含15分钟是2.5元，超出后是每10分钟1元。那企业划定服务区与禁停区，组建专职的运维团队，实施网格化管理。

0: 早高峰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比较班味很重的话题。
1: 对对对对，大周一的今天，
0: 对，就是辽宁的通勤距离有多远啊？
1: 是
0: 我们看到了这个职场百态，陈圈圈他是要从呈贡杀到长水机场，单边就50，所以来回是100了。
1: 等一下，呈贡到长水，那真的这个距离，
0: 我觉得不坐地铁都不行，这个自己开车，你50公里也太费钱了。
1: 哇，100公里，我想问一下，就是过路费多少钱？因为他到长水肯定还有那个机场过路费啊，
0: 就是、啊，所以你还是坐地铁最划算。
1: 妈呀，100公里，
0: 你管他绕不绕路呢？
1: 对。
0: 冯金阳是冯金阳说的这个通勤距离，我就看着就特别亲切，
1: 哦，
0: 因为每次就路况我播路况都有他，
1: 哦，是吗？
0: 早上拥堵一定有他这一面，
1: 最堵的一段路，
0: 最堵他从宁波立交桥到王家营。
1: 单边二十九公里，
0: 全在堵点上。我每天早上报堵点，一类就是宁波立交，上不来就王家营，反正就是经常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是非常
1: 好的。我们恭喜这位听友哈，入围最堵的最拥堵路段。好，林南说，我上边单边60公里，等一下，单边60公里，
0: 单边60比刚才那个还夸张，
1: 往返120公里。他说从安宁到呈贡。哇，大家上班真的好不容易啊。
0: 那怎么办？要不要搬家啊？考虑
1: 我总
0: 这个也太远了。
1: 我们刚搬来呈贡的时候，我总觉得我是在那种大都市双城生活通勤，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通勤20公里都是打底，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就是比如说3-5公里啊，就是在家附近办公，好像没有。
0: 就是大城市越是城市大越是这样子，如果是你像北上广深这些朋友，是不是？
1: 对。
0: Cabo 呢，他说在银行工作，工作单位离家里300米，你这是炫耀吗？真的是，
1: 天哪！那他就是真的就在银行隔壁上班，
0: 对啊，
1: 哦，不是银行隔壁居住。好 ，Moco 说30分钟最合适，但是他现在通勤是1.5小时，
0: 那也是差不多50公里了。
1: 妈呀！哦，有一个省外的听友来
0: 啊，夕阳无限好，他就觉得我们这是属于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什么叫通勤距离远，他就给你们展示，我告诉你们。他是属于天津到北京通勤哦，我的天爷，
1: 150公里，单程2小时，
0: 你看看。
1: 哎，我之前刷过那种短视频，就是从河北到北京上班，他就是转那种城际列车加地铁加电动车加各种，然后
0: 就是转各种转来转去，
1: 基本上就是差不多5点半出门，然后到公司8点多还在那泡茶各种。哇，好淡定啊，100多公里单边，
0: 心态真好。相比之下，真说你们昆明这种通勤弱爆了。
1: 好，小年糕说，我每天就是骑脚电驴上班，来回就10分钟，最关键是中午下午管吃，这样我就省了做饭的时间。
0: 哦，管吃这个很重要，省多少钱？省多少时间，
1: 直接在单位吃，
0: 省多少心啊。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看到了。我们下面的时间休整一下，来看看路况。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